0: 一点，我去试一试，我去试一试。我说我当年妈没话在。来，那娘别吃了么？我今天在外地吃了。
1: Yes.
0: 我吃了，我吃没是三口。哎，外地吃了，我那碗是佛你呢？我没你那也得吃。爹，俺女没事，那我不过。那我做那是顺我主啊。那我看起我 spirit 是死开的。那怕我还追不跑，连困的爹也要的。老师，俺所有别人做。I just said you're by the end of one.
1: Oh, he might be this.

0: 们有钱，我去试试，我去试试。把这包单也买完再。来，那你们也吃了吗？我今天在外地吃了。
1: 耶
0: 耶。我吃了，我证明是三块。哎，外地吃了，我那碗是佛你呢。我买你那也得吃。
1: 嗯。
0: 对，哎，你不会吃，那我买不过。那我做那是素味牛啊。那我看见我 spirit 是死开的，那怕我还进不破，那可能别要的。老师。And so we are on to
2: at this anybody and
1: one. Oh, he my unit.